的狐狸他心，我奶奶把我们打的还未必家的不在隔壁，本没啊估计把钱子安排的输了不得死打，我告诉我说谁在这里就讲的输输呀，哎是那未不能把打的不能把打的没在的放的，能把你的家伙别打的别打我们就把他打，跟着家去家住他的那家管他把我的给谁拿来家，你把那么把心不败家，哎别就算了就把他爸爸，哎是那未不能把打的不能把打的没在的放的，能把你的家伙别打的别打